0: 全力火焰 Together 超越这界限 Pay for the game 每颗星绽放到灿烂，
1: 我们穿越红夜站在彼此身边，
2: 疲惫等待梦的等待全部都兑现，